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2: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呐。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 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室，一脉绿水穿行上下行历史街区。这条全长约1.1公里的河道便是三结河，又称新安河。河水南接闽江，北连通达道河，潮汐往复，石桥临水，古厝依岸。一河流水承载着台江百年商埠的兴盛与变迁。自唐代起，三结河便是城南重要内河航道，潮水顺着水道深入街区，商船往来穿梭，茶叶、布匹、山货在此装卸转运。明清时期，上下行商贸鼎盛，沿岸会馆林立，商号云集。依托这条内河连通闽江，货物通达海内外，成为海上丝路在内陆延伸的一处水运节点。旧时流传圣君殿河水两头涨，涌出黄金滚滚来。涨潮时节，两股潮水汇聚于张真君祖殿前，独特水文景象寄托着闽商祈求顺遂兴旺的心愿。河道之上，三通桥、新安桥静静伫立，石拱古桥历经多次修缮，石板纹路留存着往来行人的足迹。河畔坐落张真君祖殿、陈文龙尚书庙等古迹，庙宇香火与市井烟火相伴相生。昔日舟楫喧闹，两岸百姓临水起居，码头、街巷、宫庙、民居依岸铺展，织就独属于双航的市井图景。岁月流转，河道一度淤积堵塞，河道一度淤塞沉寂，经过持续水系综合治理，清淤截污，生态修复有序推进，青石薄岸修整一新，古榕垂荫覆盖河岸。如今内河游船再度通航，舟行桥洞之间，水雾轻漫水面，晨昏时分，游人漫步河畔步道，古厝倒影映入清波，老街气息伴着缓缓流水徐徐舒展。闽式生活第76弹，一河通闽江，潮起润双航，昔日繁忙的货运水道蜕变为承载文脉的滨水风景线。潮声渐远，商运长存，古桥、古庙、老厝与流水相依共生。三结河静静流淌，把上下行闽商开拓进取的往事藏进每一次潮起潮落之中。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孝经是中国古代一本有关孝顺与孝德伦理的经典，为了提倡养老和孝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王朝都将孝经立于学宫，被士大夫广为传播。曹魏和南齐的很多学者官员为孝经所著，南朝的几位皇帝亲自注释并宣讲孝经，太子、诸王乃至群臣一齐会讨论孝经。为了普及孝道和养老的伦理，学者们编撰出了一大批诸如《孝经图》《女孝经》等书籍，使得孝经称为显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的百姓纷纷以养老尽孝为荣耀和处世之根本，整个社会弥漫着敬老爱老的纯纯风气。而北方的北魏和北周虽说是少数民族政权，但对于养老伦理的重视丝毫不亚于南方，帝王的谥号很多都用孝字。唐高宗时期把孝经作为科举测试的一门基本科目，使得士大夫在求学阶段都深明孝道之大义。而且唐代男女平等，女子为王母扶丧守孝的时间开始向男子对父母的丧期看齐，乃为三年。唐玄宗时，玄宗本人大力宣扬孝道，亲自注释孝经并颁行天下。唐代明确规定养老是基层地方官员的一项基本职责。据统计，有唐一代全国性政绩孤寡孤贫老人多达48次。唐代则有许多关于养老尊老的法令规定，即所谓的诏令。这些诏令都强调给予老年人物质上的赏赐和精神上的慰问，可以称之为养老诏令。贞观元年，唐太宗继位所颁布的继位赦就规定80以上各赐米20，绵薄五段；百岁以上各赐米40，绵薄十段。孤寡老人不能自存者，量事优恤。唐玄宗继承秦代就已创立的寿星祠机构，下诏建设寿星坛，以其作为举行尊老典礼的神圣场所。玄宗皇帝时期的规定更为细致、明确和全面，包括年龄标准、赐物的数量、赐官职的品阶、级别等等都有明确规定。如下诏规定，男性老人75岁以上或女性老人70以上的，政府要派一人来服侍；80以上的，则待遇更加优渥。

0: 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的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5: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6: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为居家庆祝苹果干呀。
7: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8: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

0: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2: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贸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3: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4: 哎，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4: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4: 新农村，
5: 新农民，
4: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工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0: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0: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孝经是中国古代一本有关孝顺与孝德伦理的经典，为了提倡养老和孝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王朝都将孝经立于学宫，被士大夫广为传播。曹魏和南齐的很多学者官员为孝经所著，南朝的几位皇帝亲自注释并宣讲孝经，太子、诸王乃至群臣一齐会讨论孝经。为了普及孝道和养老的伦理，学者们编撰出了一大批诸如《孝经图》《女孝经》等书籍，使得孝经称为显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的百姓纷纷以养老尽孝为荣耀和处世之根本，整个社会弥漫着敬老爱老的纯纯风气。而北方的北魏和北周虽说是少数民族政权，但对于养老伦理的重视丝毫不亚于南方，帝王的谥号很多都用孝字。唐高宗时期把孝经作为科举测试的一门基本科目，使得士大夫在求学阶段都深明孝道之大义。而且唐代男女平等，女子为王母扶丧守孝的时间开始向男子对父母的丧期看齐，乃为三年。唐玄宗时，玄宗本人大力宣扬孝道，亲自注释孝经并颁行天下。唐代明确规定养老是基层地方官员的一项基本职责。据统计，有唐一代全国性赈济孤寡孤贫老人多达48次。唐代则有许多关于养老尊老的法令规定，即所谓的诏令。这些诏令都强调给予老年人物质上的赏赐和精神上的慰问，可以称之为养老诏令。贞观元年，唐太宗继位所颁布的继位赦就规定80以上各赐米20，绵薄5段；100岁以上各赐米40，绵薄10段。孤寡老人不能自存者，量事优恤。唐玄宗继承秦代就已创立的寿星祠机构，下诏建设寿星坛，以其作为举行尊老典礼的神圣场所。玄宗皇帝时期的规定更为细致、明确和全面，包括年龄标准、赐物的数量、赐官职的品阶、级别等等都有明确规定。如下诏规定，男性老人75岁以上或女性老人70以上的，政府要派一人来服侍；80以上的，则待遇更加优渥。

0: 承诺。
1: 一张一张你看你干嘛？一来小黑啊，老话通通也是病了。但我靠，垃圾桶都会库婆送搞地雷嘛？很那实在是有美。我妈是个女家，你你真爱就真爱真心，应该晒多米拉里米拉里。
2: 哎呀嘞，讲你讲我苦力垃圾转运站嘛，你怎么一街上三分去行啊？冇用啊，我大呢一路沟通啊，我过了好红啊，冇用冇用。
1: 以前是多银奖，现在苦力多银奖，不过啊，多银你是地雷。内好的胡椒菜垃圾桶内扩破送搞地雷，你看你嘛，垃圾桶内是一团团都不美女，女生都危险内装狗蛋，可得多运垃圾桶地咧。
2: 哎呀，会会先啊，都是这，我呀就稍微信我最咩老咩老呀。
1: 起来啦吧，既然我必须可你好好剥了剥苦，再讲呢。我先问你，看你乌索爷屁眼腰里进我一家，就可多护。

0: 讲游戏的名。
1: 游戏，游戏有没？我跟你讲，我最卡的游戏，我最古老区的。
0: 真的真的真的，你考老几位白嘛？
2: 记得微信呢？你尊三人鬼仔云，多啲咯，考灰心乌吞啦，多考四好哦。三人鬼仔云是属于吉他垃圾，多个搞乌眼垃圾垃圾吞。
1: 嗯，七锤仔，本来也哩仔吗？我最古乃诶马仔子。
0: 唉，古远古里也多，不过像你家你乃怪呀。咦呀，那个人老话老话说套路都厉害以为。一个你好好跟一家二的二嘛。这也是紧握你啊熊另一家。咦呀你爱哟。
2: 其实啊你可以老话带你多跟会的做龙混乱。对高是与吉他垃圾。一朵鬼雷念甚至损八念叫变化共改。你错了两个是多一家老话会就来是与多余垃圾了。温江考个胡椒量加更太，你的声音也就更轩啦。
1: 嗯，所以你讲嘛，那阿对做写给亏大意，太赚多还是他老味的。哎呀，你莫讲个担当啊，姐小姐姐，功力不好，脾气不好，声音不好听啊。将来你讲个要，我也爱摆了。从我不来，没我主人分解，现在。别讲都莫爱的呀，可能都鬼娃娃呢，假笑死！哎呀，最地雷，我都好好好死噶。
0: 会等于呢，一叫我都莫清楚了。像你家为了那位女，都你真呢就垃圾桶内进我呢。以后你为了那位，都你好洗手位，做垃圾桶内二号哦。顺便送多送多女的老话，再送多送多那个胡椒嫩的宽薄精神。最美比你看了手机卷吗？
1: 哎呀，没路做干干嘛？哎呀，干别你干。一模呀，会，我小小间会好事，哎，系吗？
2: 可以呀、啊，欢迎你小小里。
0: 你看，我讲先呢，这段红姐多你一年是垃圾，过我些这这一久里宽薄心嘞。小人家对老多大根区水木啊，你垃圾红女扩破送稿积累就进我呢。有时候顾搞从那个垃圾桶内做那公文就进我呢。一家阿龙伟那个再要托女哈。
2: 好啊好啊，欢迎你个人小小里，大更啥一朋友这里哟、
0: 哦。阿来阿来，阿龙伟外表演外表演都你胡椒了，我也落大一个人，你那个以胡椒垃圾桶内扩破积累，桶内公文卡里，我跟一个人盖里过了。一个人都说没搞垃圾红女爱做几万公益故意啊压落你见哪见哪的。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5: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4: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6: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4: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
2: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98.8米， 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 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 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 完成这次98.8米降落， 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 耗时15天。 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 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 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 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2: 昨夜落寞，昨夜天，
3: 大错欢心，我爱共安，一乃花龙，一乃破脑，所以吹公贼天下水，
4: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拢。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继续收听左海聚拢的节目，想要请继续收听中文笔墨，尽水红又定冲冷报告。
5: 那你老妈不一定能，阿拉不会搞得你家，抽你钱的老见多英雄。大英，你让我说问话，跟你讲呐，哦，你跟我讲呢咯。大英，今天用的那女的没了，没被拿，你没有啊？好。 你给我一话，你话没讲完，大英你莫给吧，弄了几句呢啊，就到教你大英，你跟我到陪客人吃老妈，叫得那我包了，没了就罢免你，弄个短袖了。

0: 晒住两人出水哟，总按口个板面我嘞呀，晒父母傻脸嘞，就女儿你最吃亏就注意到啊，毛病好爱在也大运，我哩大运住两人啊，哎三件命我嘞，我住两人做哩毛乱乱梅腰啊，只哩坐树定制哟，我搬轮三咩嘞有可掉。英文找你讲你混淆，找你讲你生诶，我拿杯当皇冠呢，我总还送我，你大运肯定去我小兰端坐哩。哦，老公那天总还你话，一种欢喜在我心头，我来女拦截总还你虚荣，真真难带莫泪。呀，我妹拜女状元呢，我叫你去找新人细心咯。再个说句话，奈我讲，不然你也管你些啊，推他就你是女呗。嘿，表女回到新南屋，爹娘干公女一来讨好啊，用这个话你，但一来听住我话，心里也轻松。公主那边简单，佮打到哪个？呀，把面有个小人，只能让做礼貌。哎，小金龙就去讲，搬轮三面了掉。许多事呀，大爷也简单，那何罗样大爷把你错输定在哟。古那王一口土里苗，口土里苗之中，做一古那王，但许多事哩，尊敬啊。拜一手，会会压喉咙啊！哎，客家来，特别我老公特别亲啊，伊就多在下地温街，庄公屋都变好的。女儿呢，就对着三百六，在三百六之上，哎呀，当日情欢喜，一个的来来往往，你只给我半年了。哎呀，看人啊，都拢是来一见我呢。老公一个看人走路爱走乖的乖的，就问哎呀，哎，你女咯，总还有你个，总还有你的经理推开门爬，女个人嘟噜阿莫你，是哪来嘢咯？哈，一边总还我咯。谁讲啊？简单的讲讲，阿阿玲，女门口女员，没来嘢啦，关口阿莫人在。谁讲？因为三顿要啊，爹的结工逆女谁讲？这样一老的要说病老的现在我年外爱我那一年啊一欧钱了八个那个盘古用盘盘古就来个了都可比一比你比三比明天就一来比了啊一用的没用能啊一年老的要过来我已经有水果你们好就爱老公天下我暗暗公大好都冲啊哎难为你没来他去了不敢尽尽配你啦请我靠安慰托我叫我叫托多时日以后我叫我叫下松一程请我感觉好叫人小五虎托用英用你咯看我坐几个开大爷大爷就一般你我大爷亲怒的啊该你又爱嫁你个女劝女人中意尊敬在上话了不在见少之意不可一莫更话了那是也会偷强占领搞电影的一连片搞三百六了老妈看见哎呦英语女力用谁但这种人这样说我搞个人一没看到大学时我妈大学问大部分碰到的没在表露哎一个一个新老人一路你竟然看你哈路哈也没有山东一红地的红人结果你老了和公女你个人呢外国人会读书莫家大一读读阿莫你懂阿莫呢可以怕古用回归中外被人家大难过心跳一个感慨安慰心托到一旧大爷吧弄外亲努力好力着呢姐外妹回中安慰阿、啊、飞 我问你安人民来付哦，一个金囊我就给阿安买，去了我就给阿
1: 一个买哦。
0: 先买，后生拿来也哩。
1: 女儿一世天公啊叫我安度的泪中

兵哥哥你给恨在我爱可怜你妹哥哥的女子哥哥给你女多把你啊啊多怒哥哥有恩大爷哥哥啊金给山来的顿路路啊啊啊很听家带我安心地口啊旅馆盖真黄丢用啊啊金星熬着一些红

当主将，下军兵我回来提，准下主娘随翁来同女英雄带回接见呐。主里朝，接公红酒待。

0: 第一回是讲老公闹赢，第二回是讲小福尊敬，第三回别行错情。客家来啦，特别无老公，希望你再多留落，更没离别，还一再下来。现在这边安心，你讲的话女性阿伯，我见到一个就立着呢，见你会动安慰的女不比较关心。现在去了，老公就用完丢手给你，你对了，天娘，退一外老嘛，是在行不行？我告诉你啊，我没见你在用，你跟我用噶，背背挂挂的，外面啊立着呢，哎，跟你口套啊行的啊，你就跟我没用噶，少送鱼眼有那水哟，哎，俺的来去的就杀女人了，是我
1: 啊。俺啊您好英雄，哎呦，能啊都骂那位女妹英雄啊，哎呦你哎呦，好哎呦你就睇去了，叫我给你走，
0: 教我啊，关心过我啊，半截过水搞坑了呢，老老的肯定讲哦，说你呀，为亚太来看，哎呀，这个一个英雄，吃不能，哈，一中晚有路要啊，所以就是一定呀，全部来定，啊，兄弟呀，一百嘛，要点哪样错嘞，不要的，各位，我也买个，哎，一百要点哪样错嘞，不要。要一百错的不要的，哦，听一百错的不要的，哎呀，佢赚两个一百钱咯，你，兄弟个龙啊都应一百错的，一百半年才标住头，考古坏掉，你都扛起咩去？魔龙女装女，十块钱就一百，你快点啦，就两个个扛起咩去？艰难，艰难就换你玩个啦。今天的高一错呢，找我笑笑了，肥仔，肥爸，啊，他们听你错了，不要去，谁写了呢？是女的呢？一来个康心的时候，嗯，我怕人，他心里作奸呐，以前你拜我容易了吗？哈，有因的不好搞，心的酸点呐，吹个内面呢。找来跳跳了，刚才那爷爷呀，哈就你听那个出来不容易啊，就你努力坚强了哇，听那个娘哦，哦，就你听那美女听到来，哎呀，别讲也不女呀，也不赢，我那你脑壳一来的，心安度安命，知道吗？大家女。娶一百名的啊，没法啊，给你给你，哎，别再给你给你，哎呀，你要孤陋哑不女啊，就你讲啊，头两日你讲句我，又你讲句我，哎，你明我啦，讲那大爷女唔计人，计人草的，搞钱的啦，好听啊，好听，好听啊，小老爷哟。

蘇翁啊 ，Kelly 仲揾啲啊，依排佢外邊啊，我佢貼冇啊，你信嘛？依家彩就見到嗌用總換仲揾啲，外勤依家仲揾啲，你我諗嘛，一時虧啊，都係妹啊，我係同你講嘛，你啱鎖我個波，好話講句話後面到咩啦？唉，真係。趙勇話：依度係驚到我教嘅你，需要唔會？你單手嘅權威用，我問你先落低，總還鐵口。你之狼更為惡告你，你先而乃酷，想望落驚，你是在鐵片哪裡？

0: 好咬住我咪就，你搞啲大银啊，哎呀呀，哎哪，应该不哩靠点啊保兵，大爷没咋亲路，过去冇影响地理，还怎么理解你？你那应该样硬眼睛，没动能体，你那说体，我一马心安，就冇你硬眼没。信女人一年你唔嫁咯，哎，最骄傲，哎呦妈，女人同到你啊，为人嫁我看老面女士，伊话是发嫁咯哩，所以咪就一无干天，那二姑啊，才被你不理，不理进来，伊话弄我，刚刚嫁我搞个哩，所以咪，你是老大爷个男不理，一定啊。怒天母的跟你偶像老干活，怒的天怒为钱落啊一心，哎呦，奶奶总忘公我母呀，你那天啊，就你改我一心到王家大用，我一妈两个儿子女求的哦，信老啊，怒天妈不信老大爷跟你到王家大。哎呀，妹，你哥叫我下次要你听我的背哦啊，就你背的去外看了啊。哥哥让我话着话，你那背背乖乖一个外喊的呀，你那去外转所有闽南人太外他，你听嘛咯，是你个外到王家大呀，妹，你昨天那天理论听懂了你呀。哦，我来就忙哦，你安安的路人都没你了，路人都没你了啊！叫你永安公。
1: 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就系朱润的节目就播送到这，欢迎闽南继续收听，咱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粮。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孝经》是中国古代一本有关孝顺与孝德伦理的经典。为了提倡养老和孝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王朝都将《孝经》立于学宫，被士大夫广为传播。曹魏和南齐的很多学者、官员为《孝经》所著，南朝的几位皇帝亲自注释并宣讲《孝经》，太子、诸王乃至群臣一齐会讨论《孝经》。为了普及孝道和养老的伦理，学者们编撰出了一大批诸如《孝经图》《女孝经》等书籍，使得《孝经》称为显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的百姓纷纷以养老尽孝为荣耀和处世之根本，整个社会弥漫着敬老。

爱老的淳淳风气。而北方的北魏和北周虽说是少数民族政权，但对于养老伦理的重视丝毫不亚于南方。帝王的谥号很多都用孝字，唐高宗时期把孝经作为科举测试的一门基本科目，使得士大夫在求学阶段都深明孝道之大义。而且唐代男女平等，女子为王母扶丧守孝的时间开始向男子对父母的丧期看齐，乃为三年。唐玄宗时，玄宗本人大力宣扬孝道，亲自注释孝经并颁行天下。唐代明确规定养老是基层地方官员的一项基本职责。据统计，有唐一代全国性政绩孤寡孤贫老人多达48次。唐代则有许多关于养老尊老的法令规定，即所谓的诏令。这些诏令都强调给予老年人物质上的赏赐和精神上的慰问，可以称之为养老诏令。贞观元年，唐太宗继位所颁布的继位赦就规定80以上各赐米20，绵薄5段；百岁以上各赐米40，绵薄10段。孤寡老人不能自存者，量事优恤。唐玄宗继承秦代就已创立的寿星祠机构，下诏建设寿星坛，以其作为举行尊老典礼的神圣场所。玄宗皇帝时期的规定更为细致、明确和全面，包括年龄标准、赐物的数量、自官职的品阶、级别等等都有明确规定。如下诏规定，男性老人75岁以上或女性老人70以上的，政府要派一人来服侍；80以上的，则待遇更加优渥。

0: 么可能给我们阔婆送稿地雷嘛？可能实在是有没我妈是个女家，你你真的叫真的真心，应该是多米拉里米拉里。
1: 哎呀嘞，跟你讲话苦的垃圾转运站嘛，你怎么一街上三分去行啊？莫行啊！我大呢一路沟通啊，我过了好红啊，莫行莫行。
0: 以前是多红奖，现在过了多红奖，不过啊，多红的是地雷。内好的胡椒菜垃圾红女的阔婆送搞地雷，你看你嘛，垃圾红女的是一团团都不美女，你谁能为谁来装狗蛋壳的多余垃圾团的咧？
1: 哎呀，会会先拿路是，因为呀，就稍微信我最咩老咩老呀。
0: 起来拿吧，既然我必须肯你好好剥了剥壳，再讲呢。我先能为你看你乌索爷批的窑里进我一家，就可以多互动游戏没？
1: 游戏，游戏窑没？我跟你讲，我最看的游戏，我最古老区的。
0: 进来，进来，进来！你考了几位白嘛？
2: 记得微信呢？你做三人鬼仔云，哥爹了，考灰心乌吞啦，多考四好哦。三人鬼仔云是属于吉他垃圾，多个搞乌眼垃圾垃圾桶。
1: 嗯，去锤仔本来也哩仔吗？我最古来爱买只。
0: 唉，古远古里也多，不过兄弟家，你来怪伊呀？伊呀，那个人老话老话，说头脑都厉害以为。伊叫你好好跟伊家学的学嘛。这是真我呀，想恁一家，伊呀你爱哟。
2: 其实啊，你可以落花带伊，多更会的做龙凤类。对狗属于吉他垃圾，伊多鬼里念，甚至上百年就变化更改。你错了两眼，是多你家咯。

0: 话，会就来需要多余垃圾了。本将考个胡椒量加更太，你的生意也就更轩啦。
1: 嗯，所以你讲嘛，那阿对做生意亏大意，太做大事他老味的。
2: 哎呀，你莫讲个担当啊，姐小姐姐，讲你不好，脾气不好，声音不好听啊。
1: 这样的女讲解要，我也爱白了。从我不来，冇用我专业分解，现在别讲都莫爱地啊，可能都鬼爸爸呢，假笑死！哎呀，最地雷，我都好好好死噶。
3: 会等人啊，一叫我都莫清楚了。小你一家为了那位女，都你真的就垃圾分类进我呀。以后你为了那位，都你好洗手位，就垃圾分类哦好哦。送别送多送多女的老话，再送多送多那个胡椒那里狂暴精神，最美比女看了手机歌吗？
1: 哎呀，没路做家歌吧？哎呀，给别你给。
2: 一模呀，会，我小小给人会好事，哎，是吗？
0: 可以呀、啊，欢迎你小小里。
3: 你看，我高兴呢，这段红姐多你一年是垃圾。我外些这只一球里狂暴心呢，小人家对老多大根区水木啊，你垃圾红女扩破送稿积累找进我呢，有时啊顾稿从那你垃圾红女做来公文找进我呢。一家阿龙伟那个再要托女哈，
0: 好啊好啊，欢迎你个人小小里，大根啥一朋友这里哟、
3: 哦。阿来，阿龙我外表演外表演啊，都你胡椒了。我也落第一个呢，你那阿姨胡椒拉起红奴的阔婆机嘞，红奴的公安卡里，我个一个人盖里过了，一个人都说咩个拉起红奴的爱做鸡蛮公友，故意呀也落你见你见你的。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9: 来嘞。
6: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9: 哎，对嘛，
6: 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1: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2: 那么现在吃完了，村里的自老板回去驾几个苹果干呀。
3: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4: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6: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7: 浇水，肥都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鲜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 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来，让我们
1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1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1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歌。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孝经是中国古代一本有关孝顺与孝德伦理的经典，为了提倡养老和孝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王朝都将孝经立于学宫，被士大夫广为传播。曹魏和南齐的很多学者官员为孝经所著，南朝的几位皇帝亲自注释并宣讲孝经，太子、诸王乃至群臣一齐会讨论孝经。为了普及孝道和养老的伦理，学者们编撰出了一大批诸如《孝经图》《女孝经》等书籍，使得孝经称为显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的百姓纷纷以养老尽孝为荣耀和处世之根本，整个社会弥漫着敬老爱老的纯纯风气。而北方的北魏和北周虽说是少数民族政权，但对于养老伦理的重视丝毫不亚于南方，帝王的谥号很多都用孝字。唐高宗时期把孝经作为科举测试的一门基本科目，使得士大夫在求学阶段都深明孝道之大义。而且唐代男女平等，女子为王母扶丧守孝的时间开始向男子对父母的丧期看齐，乃为三年。唐玄宗时，玄宗本人大力宣扬孝道，亲自注释孝经并颁行天下。唐代明确规定养老是基层地方官员的一项基本职责。据统计，有唐一代全国性政绩孤寡孤贫老人多达48次。唐代则有许多关于养老尊老的法令规定，即所谓的诏令。这些诏令都强调给予老年人物质上的赏赐和精神上的慰问，可以称之为养老诏令。贞观元年，唐太宗继位所颁布的继位赦就规定80以上各赐米20，绵薄5段；百岁以上各赐米40，绵薄10段。孤寡老人不能自存者，量事优恤。唐玄宗继承秦代就已创立的寿星祠机构，下诏建设寿星坛，以其作为举行尊老典礼的神圣场所。玄宗皇帝时期的规定更为细致、明确和全面，包括年龄标准、赐物的数量、自官职的品阶、级别等等都有明确规定。如下诏规定，男性老人75岁以上或女性老人70以上的，政府要派一人来服侍；80以上的，则待遇更加优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1: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
0: 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工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室，一脉绿水穿行上下行历史街区。这条全长约1.1公里的河道便是三结河，又称新安河。河水南接闽江，北连通达道河，潮汐往复，石桥临水，古厝依岸。一河流水承载着台江百年商埠的兴盛与变迁。自唐代起，三结河便是城南重要内河航道，潮水顺着水道深入街区，商船往来穿梭，茶叶、布匹、山货在此装卸转运。明清时期，上下行商贸鼎盛，沿岸会馆林立，商号云集。依托这条内河连通闽江，货物通达海内外，成为海上丝路在内陆延伸的一处水运节点。旧时流传圣君殿河水两头涨，涌出黄金滚滚来。涨潮时节，两股潮水汇聚于张真君祖殿前，独特水文景象寄托着闽商祈求顺遂兴旺的心愿。河道之上，三通桥、新安桥进进助力，石拱古桥历经多次修缮，石板纹路留存着往来行人的足迹。河畔坐落张真君祖殿、陈文龙尚书庙等古迹，庙宇香火与市井烟火相伴相生。昔日舟楫喧闹，两岸百姓临水起居，码头、街巷、宫庙、民居依岸铺展，织就独属于双航的市井图景。岁月流转，河道一度淤积堵塞，河道一度淤塞沉寂，经过持续水系综合治理，清淤截污，生态修复有序推进，青石薄岸修整一新，古榕垂荫覆盖河岸。如今内河游船再度通航，舟行桥洞之间，水雾轻漫水面，晨昏时分，游人漫步河畔步道，古厝倒影映入清波，老街气息伴着缓缓流水徐徐舒展。闽式生活第76弹，一河通闽江，潮起润双航。昔日繁忙的货运水道蜕变为承载文脉的冰水风景线，潮声渐远，商运长存，古桥、古庙、老厝与流水相依共生。三结河静静流淌，把上下行闽商开拓进取的往事藏进每一次潮起潮落之中。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孝经是中国古代一本有关孝顺与孝德伦理的经典，为了提倡养老和孝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王朝都将孝经立于学宫，被士大夫广为传播。曹魏和南齐的很多学者官员为孝经所著，南朝的几位皇帝亲自注释并宣讲孝经，太子、诸王乃至群臣一齐会讨论孝经。为了普及孝道和养老的伦理，学者们编撰出了一大批诸如《孝经图》《女孝经》等书籍，使得孝经称为显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的百姓纷纷以养老尽孝为荣耀和处世之根本，整个社会弥漫着敬老爱老的纯纯风气。而北方的北魏和北周虽说是少数民族政权，但对于养老伦理的重视丝毫不亚于南方，帝王的谥号很多都用孝字。唐高宗时期把孝经作为科举测试的一门基本科目，使得士大夫在求学阶段都深明孝道之大义。而且唐代男女平等，女子为王母扶丧守孝的时间开始向男子对父母的丧期看齐，乃为三年。唐玄宗时，玄宗本人大力宣扬孝道，亲自注释孝经并颁行天下。唐代明确规定养老是基层地方官员的一项基本职责。据统计，有唐一代全国性赈济孤寡孤贫老人多达48次。唐代曾有许多关于养老尊老的法令规定，即所谓的诏令。这些诏令都强调给予老年人物质上的赏赐和精神上的慰问，可以称之为养老诏令。贞观元年，唐太宗继位所颁布的继位赦就规定80以上各赐米20，绵薄5段；100岁以上各赐米40，绵薄10段。孤寡老人不能自存者，量事优恤。唐玄宗继承秦代就已创立的寿星祠机构，下诏建设寿星坛，以其作为举行尊老典礼的神圣场所。玄宗皇帝时期的规定更为细致、明确和全面，包括年龄标准、赐物的数量、自官职的品阶、级别等等都有明确规定。如下诏规定，男性老人75岁以上或女性老人70以上的，政府要派一人来服侍；80以上的，则待遇更加优渥。

0: 我可拉给红女库婆送稿寄来嘛。可能实在是有美，我妈是个女家，你你真的叫真的真心，应该是多米拉里米拉里。
1: 哎呀嘞，讲你讲话苦的垃圾转运站嘛，你怎么一街上三分去行啊？冇用啊，我系大你落股通啊，我股落去红啊，冇用冇用。
0: 以前是多戆精，现在故里多戆精。不过啊，多戆的是地雷。内好的胡椒菜垃圾红女的阔婆送稿地雷。你看你嘛，垃圾红女是一团团都不美女。你谁能为谁来装狗蛋？可得多运垃圾团的咧。
1: 哎呀，会会些哪路是？因为要就所谓信我最咩老咩老呀。
0: 我必须可以好好剥了剥苦，再讲呢，我先能为你看你乌索爷皮的腰里进我一家，就可多互动游戏没？
1: 游戏游戏腰没？我跟你讲，我最看的游戏，我最古老区的。
0: 进来进来进来，你考了几位白马？
2: 记得微信呢。你尊三人鬼在云多跌了可会是乌腾啦多考谁红哦三人鬼在云是属于吉他垃圾多个搞乌眼垃圾垃圾腾
1: 嗯其处在不应该压力在吗我最古奶哎妈一句
0: 哎古院古里压着不过兄弟家你来拐呀咿呀那给人漏话漏话说套路都厉害以为一个哟，你好好跟一家二的二嘛，这也是紧我的呀，小另一家，哎呀你爱哟。
2: 其实啊，你可以老化蛋意，多跟会的做龙混类。对搞是与吉他垃圾，一朵桂林念，甚至双八念，叫变化更改。你错了两眼，是多一家老化，会就来是与多余垃圾了。温酱烤个胡椒酱加更太，你的生意也就更轩啦。
1: 嗯。所以你说嘛，那阿对做写给亏大意，太做多还是他老味的。哎呀，你莫讲个担当啊，姐小姐姐，功力不好，脾气不好，声音不好听啊。这样的你讲个要，我现在摆了。从我不来，莫用我主人分解，现在别讲都莫爱的啊，可能都鬼娃娃呢，假笑死。哎呀，最地雷我都好好好死噶。
0: 会等人啊。我都没清楚了，兄弟一家为了那位女，都你真的就垃圾红女进我呢。以后你为了那位，都你好洗手位，做垃圾红女二号哦。顺便送多送多女的老花，再送多送多那个胡椒嫩的宽薄精神，最美比你看的手机句吗？
1: 哎呀，没路做解决吧！哎呀，赶别你去。一模呀，会，我小小嘅人会好事，系嘛？
2: 可以呀、啊，欢迎你小小嚟。
0: 你看，我讲先咯，这段红姐多年一年是垃圾，过我遐这只一旧哩，看不新嘞。小人家对老多大根区水木啊，你垃圾红女的阔婆送稿寄来就进我呢。有时啊，顾搞从那你垃圾红女的做来公文就进我呢。一家。阿龙喂，那个再要托女哈？
2: 好啊好啊，欢迎你个人小小里，带更傻的朋友这里哟、
0: 哦。阿来，阿龙我表演我表演啊，都你胡椒了，我也落带一个人，你那个以胡椒拉给红女的阔婆寄来，红女的公文卡里，我跟一个人盖里过了，一个人都说咩个拉给红女的爱做鸡蛮公友，故意啊，也落你见来的。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

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福州山水俱佳，人杰地灵，自古就是书香之地。理学家吕祖谦在福州古城送别朱熹就曾有感而发，醉意市桥灯火尽，向南向北读书生，崇尚读书，爱好藏书，热爱教育，便深深印刻在了福州人的文化基因里，成为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福州古代藏书家的家学渊源深厚，受诗书传家的影响，家族世代藏书不在少数，父子兄弟藏书更是多见。公益图家族七代藏书，叶大庄家族五世藏书，陈宝琛家族三代藏书，福州长乐人梁章钜更是其中的典型。彼时的福州城书香弥漫，藏书楼林立，藏书之家比比皆是。据《福建藏书家传略》一书统计，福州藏书家从唐至元代11人，明朝29人，至清代呈现井喷之势，达到110人之多。清代以鳌峰书院、凤池书院、正义书院、智用书院为代表的官办书院的繁荣，以及马尾传政学堂等新式学堂的兴起，使福州读书藏书风气更趋浓厚，成为全国教育文化发达地区之一。下面就跟着小佳一起追溯福地文脉根源，走进这一座座福州古近代私人藏书楼，传不为藏的许氏兄弟与红雨楼。福州鳌峰坊观巷33号有一处红雨楼，红雨楼主人为徐昂，明嘉靖年间贡生，官至永宁令，喜郊游，好积书，建楼藏书。由于该楼四周遍植桃树，春天桃花缤纷，恰似红雨，由此得名。在徐昂的言传身教下，其子徐通、徐博一生不仕，却视书如命，不停地搜书、仿书、购书、抄书、编书、刻书，并勤奋著书。兄弟二人著述宏富，流传至今的有徐氏红雨楼书目、静安风雅、鳌峰集等几十种，为复振闽诗文雅做出不懈努力。红雨楼在福州文脉上留下了极其厚重的一笔。红雨楼所藏珍贵书目远远超过当时的宁波天一阁。难能可贵的是，徐氏兄弟提出传不为藏的理念，不论是谁，凡是到他家借书看的，他们总是以礼相待，端出茶水，拿出书来。红雨楼已然成为当时寒儒的求知所。藏书万卷，著书千卷的曹学全和石沧源。曹学全，明代官员、学者、诗人、藏书家，他曾在北京、南京、四川、陕西等地为官，他勤学不倦，视书如命，在石沧源中藏书达数万卷。据统计，曹学全一生著书16部，共1277卷，逾百万字，涉猎文、史、诗、词、曲、戏等。其中石沧12代诗选收录的诗歌上起汉代下至明代崇祯年间，时间跨度1600多年，共888卷，相当一部分被收入四库全书。同时他还是长诗编写如藏的第一人，也是闽剧儒林戏的始祖，寿山石田黄的发现者。藏书万卷，著书千卷，曹学全为福建乃至中华文化的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在官时无日不读书的林则徐与72封楼。林则徐，中国清代后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民族英雄，位于文藻河畔的林则徐故居又称云左山房，是清道光初年林则徐为官后其父购置的旧屋。其中的主体楼72封楼是林则徐的藏书地，楼内有一副自题的对联：“师友肯临容西地，儿孙莫负等身书”，意在勉励后世子孙勤奋读书。自幼饱读诗书，从鳌峰书院走出的林则徐养成了坚韧向上、勤奋好学的品行。为官40载，历官14省， 统兵40万，不管身在何处，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从不间断读书与藏书，在官时无日不读书，侠手一边数十年寒暑不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林则徐这海纳百川的气度与他一生读书修身是分不开的。爱书如痴的林则徐还常常请家人好友帮忙搜集书籍。林则徐的藏书数量大，种类多，其次子林聪仪曾据其藏书编成《云左山房书目》一书，按经、史、子、集、方志、石文六个部分排列，总计有1708种。如今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均有林则徐的藏书。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我是小佳。有关福州藏书楼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Thank you.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爸开了个小餐馆，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0: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0: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

0: 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回书说到了礼部这个左侍郎王希烈，要利用同立本，再把这个首辅现在的局面给搅浑。

他是下了决心了，坚决要跟当朝的大宰相斗到底。他先安排人在李太后面前呢，给你配一副药，然后呢，他又安排王松的儿子王岩，嘿，一挑逗，这小伙子血气方刚，就把张大郎给杀了。这还不算，他接着就看中了他礼部有这么一个佟立本，这个佟立本呢，老实巴交的，比较倔强，有点事儿啊，合计不开，利用这个佟立本，再给首府配一副毒药。他这招可够狠的了。他把佟立本找来之后，当佟立本的面儿就吓唬佟立本，现在要搞警察，你佟立本肯定就是重要的被查对象之一，你想想下一步你好过吗？给李太后上封号，你提出反对意见。佟立本听到这儿，当时心都凉了。哎呀，我说王大人呐，那不是我的意思啊，那是您的意思啊。后来吕调阳吕大人他说必须改过来，我不改过来了吗？哎，你可不能往我身上推呀、啊、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不合组织啊？哎，王大人，您怎么不下句话那意思，您怎么不认账呢？可是他没敢开口，他知道跟大人讲话不能这态度。哎呦，他心里这个窝囊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呢？家里本来这日子就揭不开锅，这边啦一搞经查，我这饭碗就打，饭碗一打，哎呦，我还有活路吗？这可怎么办呢？这佟大人呐，当时就捏铁了。但是王希烈把这些情况看在眼里，是乐在心上。他想，你佟立本要是万一走上了绝路，我可就利用这个机会大做一篇文章。我就跟这些六克郎的言官到各个部去煽动。再说朝廷这些官员有几个屁股干净的，如果经查一下来，我就发动大伙为佟立本鸣冤叫屈。到那个时候，把胡椒苏木嘿都磨蹭面子，都扛到内阁去，我看你这个首府怎么收这个场。哼，这回这副药够你喝一壶的了。他想的是真美呀、啊、佟立本真就上道了。他是左合计右合计呀、啊、没有活路了。他究竟是怎么走回家里的，他完全不记得了，可以说是精神恍惚了。到了家里强打精神呢，看了看桂儿，又看了看那傻儿子老郑，忙着这忙着那，一看主人回来了，哎呀，老爷，您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哎呀，老郑啊，那点胡椒苏木折腾出去了，老爷您可别提了，没卖出去呀、啊、怎么还没卖出去？是啊，老爷，你看看我这成天呢忙忙呵呵的，京城大大小小的店铺我都走遍了，可是找了这么些店铺啊，谁也不要。这个事儿啊，老爷您可别生气，就是咱这官当的窝囊，您要是刑部的官员或者是吏部的官员呐，嘿，人家上门去收，那价钱有的时候都高好几十倍呀。可是您礼部的官员，我到那店铺一说，我说我们家老爷是礼部一致司的，人家一听，哈，你就白给我们呢，我们也不要，现在北京城可改筒子都是这种东西。佟立本听到这儿，这心呐又凉了半截。老郑啊，你来我们家几年了？老爷您忘了，我今年来16年了，16。

0: 哎，就在他和老郑这么说话的功夫啊，他那傻儿子过来了。
1: 爹呀、啊，我饿，我吃完了就想拉，拉完了我还饿。
0: 去，佟立本这个心烦呐。哎，桂儿过来了，桂儿过去是他的使唤丫鬟，现在可不是了。现在人家跟你同床共枕，人家那也叫太太了。我说老爷，您这什么态度？这孩子就这样，您吃的他干什么呢？桂儿啊，你可别捣乱了，上一边待着去吧。桂儿一生气，把这傻儿子就领走了，屋里边就剩下他和老郑了。我说老郑啊，咱这么办吧，这点东西卖不出去，你借那点高利贷，人家没来要吗？老爷，人家天天来要啊，人家说，你看看，你借的钱，你说你们家老爷发工资的时候就给，这好几天了，你怎么还不还呢？老爷，您可知道这是驴打滚的利啊。后来啊，老爷，我就应酬几句，我说您放心，我们家老爷不管怎么说也是个金官，这钱呢保证错不了，到时候该给你多少利息给你多少利息。哎，老郑啊，我想起来了，咱们家是不是还有一袋子米呀？
2: 有啊，老爷，
0: 这点米我没舍得动啊，我是留着万不得已的时候咱们起码能把肚子填饱啊。算了吧，老郑啊，今天呢先把今天的事儿办完吧。哎，老爷，您什么意思？把那袋米呀、啊、还给人家吧。老爷，我真舍不得，这粮食要没了咱们吃什么喝什么呢？别管那些了，你去把它还了吧。哎，老爷，今天当铺的那些人来说呀，看好您那坐骑了。什么什么？
2: 就是老爷您骑的那头驴呀。
0: 我这头驴他也垫着。要说京城里边的官儿，不管是极品官员上班都得有个轿，大官呢坐大轿，小官坐小便轿，就是七品的官员人家也都坐一乘小轿，悠悠乎乎的上班，既体面又光彩，还显得挺有风度。可是佟立本呢，他雇不起抬轿的，就像现在养轿车似的，养不起。怎么办呢？他预备一头小毛驴。这头小毛驴啊跟佟立本好几年了，他是在山东带来的。这条小毛驴还挺漂亮，粉嘴粉眼粉肚皮，还有四个小银蹄儿。要说人家佟立本骑着毛驴上班，在京城啊还是一大特色呀。可是佟立本一听这头驴也有人垫子，这心里边彻底的凉快了，简直是没有活路了。老郑啊，你听我的吧，明天呢就有吃的了，你把那袋粮给他送去吧。那驴啊不能动啊，那头驴跟咱们多少年了，也有感情了，就留着吧。
2: 好吧，老爷，既然您说了，我就把这袋粮食啊送去吧。
0: 就这么着，老郑就把他家里唯一的一袋粮食还给人家放高利贷的了。可以说明天吃什么那就不好说了。看来佟立本真要想走绝路，要是真走绝路就中了王希烈的圈套了。不大功夫啊，老郑回来了。老郑啊，事办完了。
2: 老爷，办完了。
0: 你看看咱家箱子里还有多少米？老爷，还有一升米。
2: 一升米。
0: 娘桂儿啊，把这米都做上，咱们呢吃他一顿饱饭。
2: 哎，老爷，这要是吃稀饭，这一升米还能吃两天，要是做干饭，这一顿就没了。尤其您那宝贝儿子，他硬

0: 儿是啊。哎呀，老郑啊，别管那么多了，按我吩咐去做。好吧，老爷。老郑就安排桂儿把这一升米都做饭了。佟立本回到自己的书房，开始抠箱底儿。你还真别说，真抠出这么几十个铜板儿。他把这几十个铜板儿啊掂量掂量，来到老郑跟前。老郑啊，你到我们家来可以说辛辛苦苦不容易啊，吃的没吃好的，穿的也没穿好的，甚至你本来挺能喝酒，可是啊你都戒酒了。今天呢，我这还有点铜板，你呀上街里去一趟，买点好吃的，再打点酒。哎，老爷，您这是干什么呢？哎，你就按我的吩咐去做吧，这主人的命令不能违抗。老郑拿着这些铜板就上街了，功夫不大回来了，猪头肉、酱杆子，还有一些小菜都是下酒的。然后啊打了一壶酒，把酒烫上，把菜呀切上。桂儿心里就纳闷啊，哎呀，老爷今儿个怎么了？高兴了？不能啊，回来就愁眉苦脸的。但是桂儿一看老爷要吃，给做吧，把这些东西啊一样一样的都做好了。哎呦，这香味一出来呀，把那傻小子可乐坏喽。
1: 哎呦，这味儿可好香啊，我得多吃点儿。
0: 不大功夫，这酒菜就摆上了。老郑啊，你呀今天放放量，喝点儿。就这么着，老郑就陪佟立本佟大人喝起了小酒。这一壶酒要是用秤要称一下子，估摸也得有二斤。这北京当年的二锅头也挺厉害，度数也不低。这一喝，老郑就喝多喽，必定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他喝多了，佟立本也没少喝。不过佟立本心里有愁事啊，这喝酒啊他可以一醉解千愁，但是啊他只能顶一会儿，他心里有事儿。老郑喝多了就睡了，佟立本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啊，就想起这些事儿，思前想后，前前后后啊。还有胡椒苏木没卖出去，下一步就是经查，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没有活路了。他是越想越难受。哎，到半夜的时候啊，佟立本就写了一副绝命书，然后他找个绳子悬梁自尽了。约莫到了五更天的时候，睡得死死的桂儿今天呢吃的多一点，睡得比哪天都香。可是睡到半夜一伸手，身边没人。哎，这老公分明和自己同时宽衣解带上的床，怎么深更半夜没了？桂儿机灵一下就起来了，她赶紧披起衣服下了床，点了一根蜡烛就开始找。左屋右屋前屋后屋都看不见人，当他走到堂屋，借着烛光一看，哎呦我的妈哟，就见房梁之上掉了一个人，把桂儿吓得扑腾一下子倒在地上了。这时候睡在厢房里的老郑听到女主人的一声惨叫，连忙穿好衣服就奔过来了。到这一看，桂儿已经昏死过去了。当他点亮了蜡烛，这才发现他伺候16年的老爷佟立本已经悬梁自尽了，身上穿的还是那件灰不灰白不白的青布道袍，胸前还挂着两个小布口袋。老郑认得这两个布口袋，这正是装胡椒苏木那两只袋。

袋子，而老爷的六品官服整整齐齐地放在案桌之上，上边还摆着那顶半新不旧的长翅乌纱帽，旁边还写了一张白纸条。老郑这个人他不认得字，不知道这纸条上写的是什么。等他把桂儿喊醒之后，这桂儿他认得几个字，念出来了：沿街叫卖23天，苏木胡椒窃凤还，今夜去当安乐鬼，胜似人间六品官。老郑抱着佟立本的尸体哭了好一阵儿，这时候天也快亮了，老郑就来到了礼部，把佟立本的死讯报告给礼部的直堂官员。张居正得到的消息比其他官员得到的早，是东厂的密探探听消息之后报告给冯保，冯保又派人马上通知了首府张居正。佟立本死的消息首府知道了，首府心里边啊想的可就多了，他明白王希烈为大炮高拱留下这些官员，肯定会利用这件事儿大做文章。那个时候他身上的担子就重了，如果这些人把胡椒苏木这些东西都背到内阁去，说是佟立本死了就是逼死的，就是发胡椒苏木造成的惨剧，那可麻烦了。可是怎么能摆平这件事呢？要说摆平这件事，唯一就是一个字儿，那就是钱字儿啊。要说钱这东西在世上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恰恰什么事儿也办不成。钱怎么办呢？现在朝中没有钱呢。哎，他想起来了，京城首富郝一彪，这郝一彪他有钱，能不能想办法让油漆跟徐觉暗暗的跟郝一彪取得联系，如果郝一彪能出大价钱把现在朝廷官员这些人手里边这些胡椒苏木都收过去，嘿，这场风波就能风平浪静，剩下那些事儿啊一步步再合计。那么他想到这儿，马上就把油漆喊过来了。油漆你过来。油漆一听老爷叫他，油漆啊，情况现在非常紧急，有可能高拱的余党利用佟立本死这件事儿要大做文章向咱们进攻，你马上找徐觉，让徐觉立即找到郝一彪，让郝一彪不管想什么办法一定要公开大量收购胡椒苏木，把这个闹事的浪头给我压下去。是老爷，我马上去办。尤其领命就找徐觉去了。现在的情况可是非常危机，这天中午他就跟徐觉联系上了，徐觉马上就派人通知郝一彪，他们要在一起聚一聚。郝一彪一听说油漆有事找的，他心里非常明白，今天佟立本上吊这件事已经在朝廷传开了，既然油漆找的说明白了，就是首府张居正要求他，所以特意又在秋葵府备下了一桌酒宴。这一天晚上油漆徐觉按时都到了，今天郝一彪要拿个架子，他明明知道油漆心里着急，可是他就不往上提这话。郝一彪就把话题往旁边扯，油漆爷，咱们是第二次见面了啊。对对，是第二次见面，咱们就是老朋友了啊。对对，油漆心里

0: 也非常着急，可是人家不理这茬，徐觉在那卡巴卡巴眼睛，他心里明白。我说尤其啊，来喝杯酒。尤其端起酒杯刚要说正题儿，这郝一彪又把话题岔过去了。我说尤其呀、啊，你来北京这么几年，妓女你玩了多少了？你知不知道天下的妓女各地的叫法各有不同，在京城叫粉唱，就说粉唱也分官妓私窑子。你知道什么叫官妓？官妓就是获罪官员的女眷，或者是俘虏敌方军官的妻子和女儿。这些女妓归教坊司管辖，这年纪有大有小，美的丑的参差不齐，其实品质远远比不上私窝子。私窝子都是那些老鸨子从全国各地物色十几岁的女娃，买来之后再精心培养，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给他们教会了，接人待物举手投足那是别有情趣儿。等三五年人长得一个比一个水灵，再出道一般都能名动一时。由于这些人培养的方法不同，色艺标准也不同，招揽客人的路数也不同。粉唱也分四大流派，就是大同姨婆、泰山姑子、扬州瘦马、杭州的船娘。尤其本来是办正事的，他哪听过这些东西啊，今天让郝一彪这一说，把他给说入迷了。他这一入迷不要紧，可误了大事了。要知道后事如何，且听下文书。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庆祝苹果干粮。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1: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0: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 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1: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

0: 是周发梅啊。
1: 妈妈说你
2: 又去踩车啊，注意安全哦。
1: 妈妈说你饭吃得饱一点。
2: 没啊，我没减肥啊。
1: 妈妈说你觉睡得早一些。
2: 咁你照顾好自己喎，love you。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 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呐。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

0: 我自凄冷的心思，繁华闹市灯光普照。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面缺消掉，寸草丝间渐渐。
1: 十半面缺带血，整点离黄红彩。
0: 左海缺烟，面缺倦霜。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烟。多几个时间的列为大人报上的是琢磨名缺化作几言第一部由胡卷生新业名缺言演播。

Hey!

0: 兵侯广啊，又家兄三寨见呐。啊！
1: 兵侯见来，等有去动，快快动慌，
0: 动慌。

0: 是宰谁飞天无力，我老爷会跑过好飞霜，老奴打了修炼精神再起，老爷强他。
1: 你看已经修炼好少哩。
0: 哦，送来修炼都留你好了，只管送来，要从家修炼的包庆进的乱局也放走，一切都走顺利，已经进来老爷会精神。父亲，弟兵一生敬我，神君都下的命碑，我烈恨在贼，只待星光一道，就可东行。
1: 星光换不得，何须打来？且先有一时有女，先恨避去，免得之后一应在家不安。
0: 这也可以。今日回宫太阳又有罪女落楼，你多高贵，你的女力不能受鞍马劳动，皇室随顺便宜。
1: 这才且先死落一马，这下子死落一无爱心受力的。
0: 死落有大老虎，真女多大虎，刘平侯再去修了，呼应的是公之大水性牛，正坠落相会，郎兄。可随顺许啊！
1: 谁也对就好。
0: 老夫荒有快兵护上，帝王
2: 啊，
0: 我们美女护上回应小丫鬟用，多大之好，再会登朝跟贼
2: 走来，
0: 护我把门，各一声快动，立贼东行。
2: 哎
3: 第二段，早安。

0: 兵带队，罗兵双送。
1: 哎。

0: 妹，谁爱谁爱呀？哎，本地会是不呀？有会端太阳牛，咱们不送，我不带不带，现在赶快溜走，免得蛮荒。快，来，
1: 老大，正经大舅谁爱谁爱呀？
0: 谁也管我，我哪还有管谁口？北京马老。拖了一松姑和妈妈
1: 老大啊本地有宅子的妞一年上岸早就搞念松远道三年轻地有谁忘所欢你
0: 好
1: 一起为高楼欧广回旋黑你的狗就要雷山谁忘乱
0: 就忘了不你开心的呀
1: 咩搞爱的
0: 啊
1: 啊啊
0: 哎一个人成了小东西据说会生给你离开东西
1: 哦
0: 对
1: 好接你接你
0: 接

0: 那边哪个地公呢？
1: 哎呀！哇！哎，上我上我上我！花上你家的那个水弄个太阳鸟就来了。
2: 老大，我还不好水一嘴。
1: 你过来来来。啊！哎，何必搞个大家的？就那宋孙东周。
3: 宋孙被乌龟等在用东丘问，呵呵，我等宋孙是按忠心为先，为听车给我找谁东问大圣。好，问你个朋友以罗江三兄为号，
1: 唱出罗江，
3: 你看，好，你过来，给我立下来。
4: 走吧，我也空了，亏了，
1: 好，亏
4: 了，
1: 塞。

0: 老堵我了，
1: 可老就谁、是。

0: 老大，带谁进哟？
1: 俺的家人生，把你的白面我蜜到口中。
0: 好，你说，罗宋可能做哪个乱装心，硬嘴怕谁？好过几条宋凹槽。
1: 三，爹，你就好好的说，过的是啊，我答应啊，今我才拥有丁大女秀来。
0: 不可鲁莽，守信之好，一动凶好。
1: 凶好，
0: 凶好，
1: 凶好，
0: 凶好，凶好。
2: 叶文，
0: 哎，你谁
2: 啊？
0: 有几难的气？我命救满应，你救我咋？
2: 宋恩，
1: 谁？
2: 宋恩，那女已经好我的了。
0: 好，
1: 武当，
3: 有，
1: 快，
3: 来。

哎呀，小姐啊，小你送敬应上送过千里，见你轻朝停目。皇兄啊，大佬，才要带小姐啊

0: 朝着大爷非礼的毛来头，你们救我，只为送人家人我，家里的兄弟不开哟。
1: 公公，你到了电脑那里，卡电脑那里，这边带外孙恩公吗？外孙恩谁送给你去？多干时间啊！我留守苦，就是三年哦。

0: 光，
1: 中啊，
2: 啊，
1: 黄绿灯在黑大路，能救大一命，顺女八轮，老大一世，顺女来生轮。
3: 夫人，家里阿都敢等你，家里领下来喽。
1: 啊，自己忙着来救啊，
4: 家的翁。

0: 上去传送啊！领旨令命军我四门送上都外，早为大舅接回小家的信喽。
1: 亮亮送恩，
2: 亮亮，
1: 接回苏南大来
2: 有啊！亮亮接到爷小爷 OK 咯，好多对，你看
3: 伊拉你，
2: 所以才叫人心内心多，心内飘过。

0: 孙女，你告了别人也都告知啊，现在死艰苦啊，
1: 哎呦死呀、啊、孙啊这死好得意呀，
2: 我都不敢发言了，
1: 发言少爷啊，我养父君可要千里孤桥，去世要是你神仙女论，论女珠玑回去，少你一项精兵

0: 苏元达救英救铁，小领酒，帅女挥盾，太阳牛。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面缺烧掉，寸草丝间渐渐。
1: 十八面缺带血，整点离黄红彩。
0: 左海缺烟，面缺卷霜。
2: 听众朋友，是要请给你收听面缺花若节啊，由胡卷生饰演面缺烟烟宝。
3: 也都够知啊！现在死艰苦啊！
4: 哎呦，死啊！哎，孙啊，这死好得意呀！
5: 我都不敢
4: 发言了，发言。少爷，发言夫君可要千里孤桥，去死又是你神仙女论。论女知己回去，小弟也好，真惊胆寒啊！

0: 苏元达救英救铁，小领酒赛女挥断太阳鸟。
1: 兄弟，你只爱顾命啊！
2: 嘿嘿嘿。

有在线华堂客说啊，宋国淮阳他修下地牌一副亏轮再配推送宋船坚称为何轮。

0: 来应取得甘楚乡各地幸福呀。
1: 啊，姑姑回来准备迎接，并且快我挂到你好，玉妈托你多么迎接心中爱兄，不后多必拜棺材，望兄带娘阿姨与夫人少爷打耍风啊。
0: 人们双带就到丢天真真有的微信也一款亚丁微丁就梦亚丁丁好微信就有清王宁静
1: 有那心断操心
0: 比起出人后本有下就去见我

Yeah.

姐的模样，你母亲的

0: 谁何应啊？
1: 弟弟，尊送天母一号，女母求为恩公大帝。
0: 哦，好生已经继受少爷多福，取心以安，就去歌台。前来小女托梦大救，感恩生死离居啊！
2: 好生生马命硬，借功带酒应谁？父母俱往，兄长敬顺，都好生共同住宿，除往金金应谁？送过花药，贼女不管呼救，救了恋爱。令他领定玉女迎娶老大送山回来，如今就要干老金金啊。
3: 春梅你那尴尬今天的我来已经都跌落了啦。我
2: 那就回顿带酒
3: 中啊。哎，从来你没有你谁命龙送山再购买
0: 今天无事为难，这外国小女黄龙玉龙有我动地，如今就在下岗共同等待阿哭老虎也好捉去赌博啊。
2: 哎，老先生见我很久应急顺境，将我把公主不去，好生不敢答应。
0: 幸天老虎高老皇兄早去改变，心与国谋虚会，我今天留去帮皇也好宽改，更何况下岗直接跟兄提用神武学令，借将你托之记住。
2: 知谁好生作福，度谁担心，劝要不必、不必不必。
0: 老夫官差陈说，你在宋庄见好虫给做好红章，如今下岗身红宽虫红袄领居，这有何不便？老夫在门兵阵需要先去进龙屋不妥，
2: 一去根根不遇君妹。
0: 君君一好不慌，遇一改一慌。现在见我忙说恩，先去接谁刮谁定谁。
1: 满双泪，
2: 傻了。马龙恩强，罗先生，傻了小姐，好生高堂。马龙恩强强，我应罗大佬，
4: 努力，努力。

肉一回来好，把太宗人摆酒坐，快快是要这满龙恩，我和到底啊碰到丢通，关键你一生我去去生生啊去去乱乱乱乱

0: 一座了孙山，怀璧在阴山过山岗。口在贪口无求，你对大天喽？
1: 哎，公家虎爸爸，第一年我是少王啊，我因为也是做你的忙农恩奴啊。
0: 你有没有够了，送你大天佬啊？
2: 哎呦，送你铁人精啊！比你看你举止行动啊，更坚强哦！大人啊，爱你啊，和和气气。到老爷面前茶人啊，更好啊！带水花流啊，烧水花流。哎，女工衣哎，爱喝啊，咩喝啊？
0: 喝是喝啊，不过我听少了公说怪我啊。
1: 哎。公司老家
0: 兄弟公啊，万隆妹你小给我

0: 三重天哪哟，你女有十八大英气，端水哎呀！
1: 哎呀，就是这里你那些的眼客气，更客气我啊！出门都拎住我你那啊，总不介意是公公见到。
0: 所到一时，万都冇叫你是咩啊？你老款才会啦，原来看你都是咩啊？换谁他旁边的啊？我也冇得讲，多谁是咩啊？看演技啊！
1: 哎呀，就是老爷公的，叫做刘公都咯。
0: 哎，小王都吧。
1: 小翁渡河，廖公渡河。
0: 啊，兵弟啊，天下女我靠不定你哇！什么我招考官路上一条，要多少咩啊？虚近啲。
1: 有。
0: 要赚咯，大叔嚟办啲我先知。天下叫威你听先咧，招你数咯之后，我记得意啦。哦听说小妹都保安了，你有看你了没啊？
1: 哎，小妹你考了一起多怎样啊？都解开还假的你就你多塞五个这样好大一段梦啊。
0: 会不会就考起来我要开就塞呀？
1: 会没没呀？这样好这
2: 样好。哎，那不谁咯管家
1: 啊谁哟谁哟马龙恩耶是老爷给我一颗枪秀呢就来我一个送我女大爷了哇马龙恩秀的耶谁爱你多喜多喜
3: 哎兵姐皆不可乱说小李子的应住双水呢，应照佢
1: 哈，要一个都做佢，会做安嘅，谢你啊万隆恩，谢你啊万隆恩，耶，万隆恩真哦，万隆恩有，万隆恩你实在哟，万隆恩谢老，万隆恩你做的最好。
3: 这一般存在都倒不从我光头这阵
4: 听众朋友一时问听到你是明确话罗吉爷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外欢迎明兰的两月时间继续收听我们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涯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之落。
3: 听众朋友，你个那好，欢迎收听《早海居录》。多几个时间之列，为大家报上的是平娃、谈话梅，由我一些丁演播。

家居空水惊心古来，谁生年代轰动一

弄下说说个手莫梦成女。怒吼惊天，民族气节，高安在家莫敢出没。好女人，双衣为美，一尊冰山好傲，多牛去怒。许多年高龄，病也会口，可怜现在专才逃命。换装是买不着，如今奈何？拜我西山。

清河，素来同一些干寒剑，外开高明。

好个大冤，遭天啊！

定侬心爱安排，不得侬家早一些哦，留下平阴少一来，三年之内多干一亩，杀了奴才清白之心，去看家去望奥奴才。无法脱离，只好现代。

有马残中孤鸿。

红心怒气，我的世界。

本正刚呢。

Honk!

女梦醒，这老梦见呀梦呢，家里行种菜。

放弃多玻璃铁口连晒桂花。

호일을 안 한 돈손이 쩔쩔 나로.

효용이 있어.

西口。

做梦啊！现在阿龙眼睛里，高爷看我心里在，当年的婚礼上我，花车在忙乱半个中，结婚上。

兵雄兄，亲爱朋友不断改你莫来也害有计，真经草爱难为罪，对口难不采红，真该可念伤我身败。

时家正年抱怨万丈，一切都用西风望爱，但你家天。

眼见你先转我，红仔变变轻傲了马，只了千钧无下措。

在浪一都应年梦群大金行带来我陪老女娘啊外港军论对门顺走

酒楼，观算着年终不遇，既然我在东西做过，赵家在河流再聚到下阴，一来在报一碗酒命该，刚一在倾向的爱命，不来住在河流上，倾向一起无可撇来，外心的修得带走。

高，女该外道相贤老女，血该有冲，红柳女双，女为外塞，给女美，外家老出狱，不遇落女，只愿莫那些老女啊。君龙也共盼看龙姬盼东的爱心无好居老居小没怪病人老了从花虽爱盼切为你定阿静人故里好来世乱爱盖老

相布，谢里昂他哟就看的面一转来笑迎进来，不与金人隔断高进。

满灯红，举暖着马玉树没个东口街西某朝一宿，我有水温连熬气，家中红开点点满意，红烧顶头不够一口，顶大军路

过美，谁在那我心中路，因为谁忘怀你啦，做大不能容易丢皮，失去不谁太高兴啊，虽我的爱太过仙女，亲爱朋友被断了打，看见高爱没万金，转情老有些艰难带，好本事。

头露面，一天在生意名花，第二的比看大包烟，过于我不愁我自树立。

参座，几经可免，几爱之心，做人多了伤风雨大，到处不能太过作证。

叫汉甸甸到南呢，蒙带一大外。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打出欢声，我爱共安。一乃花龙，一乃破脑，昨夜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拢。
1: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左海聚拢，是要给你为大人报上平话谈话梅，由我写定演播。
2: 千载大幕，红巾参照，见证革命的爱之心，众人多留双红玉带，大去不能太过作证。

结婚点点都难呢，无底打坏事。

好月在里欢头哟，去你伯母不忘去带，心些慢不要说多，但你我在高路莫动波罗，听一句不要过里，谢雨破带看瓜切菜。

民农业，天天我平高从不。

船带一马船行，三月从头望见秀才，坐舟草庙守墓经营，不断问前经先脱开。

好，下边说双结龙银欧，银欧不应留下蛋糕，太多个人莫来买掉，三五现金金熬不来，银龙金是墙外的里，出不进红衣。

官在，外拜所先别过他，一旦老头见阿莫诺，也许爹哩兄弟要走，说女东西不甘心吧，有些危机在愁眉眉，因为东西我斗断见我。希望世间面大女干妹，阿明我还在世间面。

秋，内中伤外里盖，几段拼命转破了雨哦，水暖船中冷暖天爱，红棉被在外面领，真心我已经转破了吧。

轻骑，半妹白兰带再出车，美人那身红柳裙啊，细看枯轮添朱红，佳女面貌眉清目秀，红柳柳中一表人才。

不该给女性的道，不在王家宝刀头，双高双心不高流露，你我大雨坐落淋漓。黄河地面见不能是有八天红家暗中坚决天我龙安葬少王爷

向东营，追追追追太可盖，算大永远一杀永远，心酸去女谁红可来？

监听天无龙虚有亏点来告奶奶的面天外高明给母天女静静听到谁在塞我感到心心我真经看过女的给待女心事情感可能待女在火谁红云霜待女在爱情表龙金女人经变戏双几代女去世无因为顺动战动女不在居干对楼也不在无体之中女给你路为多情谁派

叫声你妈兄啊，女经土教了幸福

老包过山黑到大街，年头人我谁在过雨，朝下流托天断河，不说忘记谁在空难，小丘

回来我你何苦再要掏牙机你呢。

进去不相信白女送亲呼航雨但你

太过有趣，在我来你谈你些话，千军万担谈你离空，外给莫少女回奔回来，就来来背起破龙干咯，小去欧就领军了，一碰上点零点里，破龙干去欧他又看。

了靠，天下了个有命。摊开在论人间所看，我难别我那论罢了。阿白家铁的是白，背后对我不能够救。家与我都在命中所命，换来何开水难性命？何以好高价披挂是恶？

皇贿赂家乡。

春日拜光雪尊，莫托索莫留下一个前辈之心，一手水系偶然女。回忆当年几时节，虽说离家难念，再难强求难人入眼，女见君莫让你一共进度不快天下地，前门东举头马汉君丢相伴谁黑到近地，几老年愁老水天居后。我要对我回眸去，才能救咱。

奔波汉生，比破年三年。

的脾气，无论让你冷静的在，给我今天心安安。

姐能修花我难多你好我心为泡影一切很好转不落一来归

转彩虹道，公家母来带水送雨哦，高流金女怒为官情。

三年阿青转不回哟，靠南军路好登龙波，登州那街雨后无影。

相会谋妻，个个同行凌空一地，将余生一心关怀，共一路盼相识你。青春转不入我，心满处我已经三岁开我，没我的手没错能行，家人全共喝彩归来，只好流浪断家人

偏不母爱的苏良雄，你老爷不在人啊内，三爷在行经丢住路，阿老爷在女金光用一金，人啊内抬头西风眼晒，用一金花花高人啊，不你孤傲闲啊闹。修理清如君外者也，乃能与我心静听到，无奈何

动手里。

眷念了耶。你已经开好流转，调了浪向济过靠，谁也配乱朝短天。女儿在难度落子，三家周屋已经太寒，扩乱教来长女幸福，望我姐姐后女拜楼，向你冷喝穿着马，一马落难自万悲意。终于见个老师看见我，迎战过寒结愁乱中，听我浪外女写真心海，恩爱难度这么烈。

Beside me, 一生空空，影了影了， 冰啊无奈，无奈未掉， 生我长后，结结交来。 英花富贵系后眷，一下一帮破乱不断破，一大波大，我难我，看我们古来救咩仔，天破海战争后眷，家属抗战个结束。

0: 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2: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3: 上文书说到了，油漆本来想找郝一彪合计合计正事儿，可是郝一彪他想把油漆拉下水，他不给油漆机会，是胡诌八咧呀，讲一通油漆根本不知道的烟花之事。这郝一彪讲起来是头头是道，哎呦，越说越有兴趣，是越说越来劲儿，把这妓女都分哪个种类讲的是天花乱坠呀。尤其听入迷了，差点没把正事给耽误了。这功夫尤其就问了一句，
4: 哎，
3: 我说这四大流派，大同一婆、泰山姑子、扬州瘦马、杭州的船娘，都有什么不同呢？郝一彪这时候精神头上来了，老尤啊，你要是问，我就不跟你一一介绍了。我今天为了招待你这个老朋友，专门派人从泰山窦老公弄来几个姑子。尤其心里琢磨，泰山离京城至少700-800里路，郝一彪这么有本事，在泰山弄来几个姑子，泰山姑子是什么意思？紧接着郝一彪就跟尤其介绍了泰山姑子的来历。唐宋两代以来，

泰山就是名闻天下的道教名山。等明朝开始，特别是嘉靖皇帝崇尚道教之后，这泰山香火越来越旺，来山进香的游客一年四季是络绎不绝，特别是春秋两季，朝天门陡峭的山路可以说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这人气浓，就带来了财源滚滚，看着人在动，同时也看见了钱在流。你看那大市场，人越多，买卖越好做，香火浓了，人气也就旺了。这么一来，随着人气的走动，这樱花事业也跟着蓬勃的发展起来了。就像南京秦淮河畔那歌酒楼，在泰山脚下也有这么一些歌酒楼。那些歌酒楼里边养了一些从全国各地来的一些妓女，这些店房有一个糊弄人的总称，叫戏子窝。每天各戏子窝门前，这些妓女用身子靠在门口，挑逗那些来到泰山进香的游客。那很多香客把进香当成应景，敬完了香之后，连忙就下山往那戏子窝赶。干什么去？找那些妓女去。这种情况一出现，弄得山上那些出家人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再说登山盘道的东侧有一座名闻天下的窦老宫。窦老宫原本是女道观，嘉靖三十年之后，观里的老道长死了，接任的坤道叫敬臣。这个敬臣主官之后，窦老宫的风气一下子变了。他怎么变的呢？首先，窦老宫两边的厢房重新的花大价钱装修了一番，用来接待进香的这些游客。除此之外，又别出心裁的创设了贺喜酒宴，那意思就是恭贺烧香的人求子得子，求官得官，求财得财。再说进香的人有谁不想有个好兆头？这样一来，本来还算清静的窦老宫一下子就变得热闹起来了。这还只是表面的现象，还有一个更为特别的妙处。敬臣让三十岁以下的道姑设计美演，学习弹唱，为吃酒席的客人陪酒。这些年轻漂亮的道姑连穿戴都改了，你看看，一个个都是清一色的连瓣漂亮的流裙儿，项间金链璀璨，那小胸脯还露在外边。这种打扮既不失出家人的庄重，又平添了几分俊俏。他们接待吃喜酒的这些香客还没等弹唱，先是眉目传情，这些大老爷们一到这儿，哪有不手软脚麻心荡神驰的。一般的香客由这些道姑陪着吃顿酒也就完了事儿，遇到那些舍得花大价钱的施主，晚上他们这些道姑还可以在厢房陪住。时间长了，这些年轻漂亮的道姑就形成了一道泰山亮丽的风景线。这窦老宫的生意就比山下那戏子窝强了上百倍，泰山姑子也就成了香客们的必不可少的一道菜了。俗话说，前面乌龟爬出路，后边乌龟是照路爬。眼看窦老宫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兴隆，原先的戏子窝就开始照葫芦画瓢，都改成

0: 青瓦低檐儿、尊炉轻供的小道观。那些卖笑的妓女摇身一变，换了装束，成了泰山的假姑子了。尤其这个首府家的大管家，要说来到京城，这世面也没少见，但是泰山姑子这个事儿，他还头一次听说过。他兴趣就上来了，好一彪仔细地观察着油漆。他心里明白，油漆呀，他想尝尝这口道姑的味道。那么好一彪提前就已经做了准备，你看他啪啪击了两下手掌，然后他一摆手，嘿，外边有个家人带来七八个长得眉清目秀、齿不垂红的小道姑。这些道姑呼呼啦啦的一进来，往那儿一站，那简直就是一道非常亮丽的景观。我说尤其呀，在这里边你单独挑选一位陪你喝酒的，尤其这种场面他可从来没见过，他真就不好意思去挑选了，因为他看这些姑娘一个比一个漂亮。你看徐觉他可是老手，到那一伸手拽过来一个来，就摁在自己的身边了，你就陪我。好一彪可没像徐觉，他从这里边挑选一位最漂亮的，来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妙慧。好，你今天就陪这位老爷。然后他把这个道姑安排在油漆的身边，自己一伸手随便拽过来一个，来吧，你就陪我。剩下那五六个一挥手，让自己的管家把他们呢先领出去。好一彪一回头，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妙兰。好一彪又问了问徐觉身边这位，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妙云。哦，妙慧、妙兰、妙云，好名字。这回这几位开始推杯换盏喝上了。提起这个油漆，他有点酒量，但是在首府张居正面前他从来不敢多喝酒。可是今天这种场合他没经过，这么年轻漂亮的道姑陪着他喝酒，他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这情绪也就上来了，情绪一上来酒量也就来了。要不怎么说这男女在一块儿干活不累，喝酒不醉呀。你看尤其今儿个就有些飘飘然了，心里就琢磨上了，我要是天天过这种生活，那不就跟神仙一样吗？就是让我当首辅我都不干，你看我们家老爷累那样，嗨，我现在该多美，这不都赶上神仙过的日子了吗？这功夫徐觉和郝一彪也没少喝，这酒劲一上来，一个个那小脸都喝红了。再看那几个小道姑，本来一个个长得都是眉清目秀、紫不唇红，这回又喝了几杯酒，这脸上都飘起了红云，显得更加迷人了。可是油漆必定是油漆，不管怎么说，在大宰相家里边待了这么多年，还是有一定头脑的。你看他冷不丁就清醒起来了，哎呀，我今天来有正事啊，把正事耽误了，老爷回去就得给我打板子。借着酒兴，他一看徐局和郝一彪也都上了情绪了，他就把这个事儿提出来了。我说郝老爷，我可有件事儿要求你。嗨，什么求不求，咱们弟兄之间没说的， 今天朝廷有个官员叫佟立本，因为胡椒苏木没卖出去，在家里上吊了。
1: 还有这事儿？
0: 哎呀，看来这个官也够窝囊的了。其实郝一彪这个信息早就知道了，可是现在他装不知道。是啊，首府为这事儿着急，今天特意安排我要跟您见面，一定让您想办法。这件事儿不管有多难，你无论如何要公开张贴告示，大量收购胡椒苏木。
1: 只要郝老爷把这件事办了，你可就算帮我家老爷的大忙了。
0: 郝一彪他心里明白，到火候喽，我呀必须吊住油气的胃口。
1: 这件事儿啊确实太难了。
0: 胡椒这东西我用不上，我得转卖出去。我要是大量的收过来，我得在库房里存着。可是苏木这种东西，我能用它染布，我还能当药材卖一部分。但是我一年最大的用量也就是几千斤。现在整个朝廷官员一共是10000多官员，他们手里这胡椒苏木加起来就得几万斤。你想我得用几年？炒一标这是给油漆再出难题。徐学在旁边溜缝了。哎呀，我说郝老爷，你家大业大，你存起来不就得了吗？用个10年8年的，你不用进货了，对你来讲这不算个什么事儿啊。我说徐爷，这话可不对，有钱不买半年闲，我没事儿买好几万斤胡椒苏木压在那儿干什么？我把这货买回来往那儿一放，那可不是放半年，一放就得放10年。我这人有毛病啊。尤其一听人家说的也是理儿。不过郝老爷，不管怎么说，你得帮我家老爷度过这个难关呢。佟立本就因为没卖出胡椒苏木死了，那些没卖出胡椒苏木的官员肯定会拎着胡椒苏木到内阁找我们家老爷闹事儿去。我说尤其呀，这个事儿咱这么办，今天你要是能多喝一杯酒，我就多收购1000斤胡椒苏木，你看怎么样？这郝一彪这话一出口，听起来好像是个笑话，其实这里边还有个原因。徐学和郝一彪两个人经常在一起鬼混，郝一彪通过徐学联系上冯宝，内宫里边的买卖他没少做，利也没少得，冯宝和徐学也没少占便宜，这人和人的关系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郝一彪在大内的关系是一点没问题，可是政府这边新上任的首辅张居正，郝一彪还没靠上，他必须通过油漆这个桥能搭上首辅张居正这条线。那么今天他必须想办法把油漆给拉下水。可是油漆哪知道郝一彪想的这些呀？郝一彪说的是玩笑也罢，是真事也罢，油漆可真动心了。他就琢磨上了，我要是多喝一杯酒，他就多收1000斤。1000斤就解决10名官员的胡椒苏木啊，一共才几万斤，我要是一猛进喝个10杯8杯的，不就把老爷的困难都解决了吗？好，尤其今天呢也豁出去了。郝老爷，咱俩打手机掌，话付千言，没问题。郝一彪马上吩咐妙兰、妙慧、妙云，你们仨听好，今天你们仨都陪这位老爷轮流给他倒酒。

0: 我们两个的酒我们两个自己倒，他喝一杯酒，你们给他记个数，看看今天他能喝多少酒，我就收他多少胡椒苏木。尤其一听，行，就这么着。我尤其虽然没有酒量，但是为了我家老爷，今天我豁出去了。这三个小道姑，一个倒一杯，站在一边，尤其端起来咕咚就是一杯，然后吃几口菜。就这样，庙会倒完了庙兰倒，庙兰倒完了庙云倒，就这样连番的倒几轮下来，就连油漆自己都不知道喝多少了。几个来回下来了，他们比谁都清楚。要按这个喝法，油漆再大的酒量找不到北了。郝一彪一看，到此为止吧。戏不能再演了，再演下去尤其就办不了正事儿了。尤其今天喝的怎么样？
1: 哎，我再喝10杯20杯没事儿。楚继昌还有那么多的胡椒苏木，你都是收下。
0: 行了，我连楚继昌的胡椒苏木全包圆，你就在这住吧。他一递眼色，让那庙会把油漆扶到了客房。油漆怎么进的客房，怎么脱的衣服，他自己都不知道。第二天早晨，他这个酒才醒。他醒了之后发现，哎呦，身边还搂着一个小道姑。他知道这一下子可坏了，他可犯了首府的家规了。因为自打荆州来到北京，他跟着首府张居正规规矩矩，从来没在外边过夜。哎呀，我犯了纪律了，我这不是腐败了吗？这功夫油漆全都清醒了，他赶快把裤子先穿上，然后啊，上衣也穿上了，洗吧洗吧。那个光不出溜的小道姑还在被窝里趴着，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是连滚带爬回到了宰相府。油漆走了之后，一直到半夜也没回来，首府张居正真着急了。这一晚上，张居正一夜没睡好觉。最后他派人跟冯宝取得了联系，冯宝的管家徐觉也没回去，他心里边多多少少的放了点心。当第二天早晨油漆回来了，张居正悬在心口这块石头一下子落地了。油漆啊，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2: 哎呀老爷，我陪客人喝酒去了。
0: 尤其你在说谎，你从来不喝酒啊。
2: 哎呀老爷，那是没办法呀。
0: 紧接着尤其是真一半假一半就把这事情说了。当然了，跟小道姑的事他不能提，他呀专门说为老爷胡椒苏木的事多喝的酒。
2: 老爷，昨天我不喝酒，可是这徐觉还有郝一彪非得让我喝。
0: 最后他们跟我达成了个协议。
2: 什么？
0: 跟你达成协议？
2: 就是喝酒啊。我多喝一杯酒，他就多收购1000斤胡椒苏木。我知道老爷您呐，这两天为这件事正犯难呢。
0: 别说是白酒，就是1059我也得喝呀。我是左一杯右一杯，就像当年景阳冈武松打虎似的，我喝了18杯
2: 啊。哎呀油漆呀，你真喝那么多酒？
3: 是啊老爷，
2: 我喝完了酒啊就像烂泥似的。

0: 不了了。那郝一彪真答应了？答应了，不光答应把这些胡椒苏木啊都收去，就是储记仓现有的那些胡椒苏木他都要了。好，张居正听到这儿太高兴了，尤其你这顿酒喝得值啊。尤其心里话，哎呀，有些事儿不能都说实话呀，看来老爷相信了。老爷，他说了，他要收购胡椒苏木，他还有一个条件。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

0: 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5: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3: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5: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爸开了个小餐馆，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怕就怕客人菜点多。
0: 我要这个，还有这个也来一份。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0: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
0: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来，对嘛，给你们抹个铃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 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